水还是把财富包容，大的大水还是把财富包容。To put food on the table， 可买大饼，我可赔不。Salary daddy was stable， everyday 我拉满着 vegetable， 我买面的 gold。